西贝柳斯毫无疑问是芬兰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将会一口气欣赏到他两部伟大的创作。由水蓝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小提琴家祝文佳合作带来西贝柳斯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另外还会听到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创作于芬兰民族意识高涨、人民渴望摆脱俄国统治的时期。作品长久以来都被视为芬兰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青春嘅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一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女声合唱组。

0: Music by Maurice Ravel, closing up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for this week. But I hope you'll join me, Christopher Coleman, next week for more Curiously Classical Music.
1: 西贝柳斯毫无疑问是芬兰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将会一口气欣赏到他两部伟大的创作。由水蓝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小提琴家祝文佳合作带来西贝柳斯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另外还会听到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创作于芬兰民族意识高涨、人民渴望摆脱俄国统治的时期。作品长久以来都被视为芬兰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未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歲。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9点，我林卓斌 N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今日咧会听下苏克嘅小提琴音乐噶。苏克系个捷克作曲家，系德弗扎克嘅学生兼女婿，佢亦都系捷克弦乐四重奏嘅第二小提琴手。而我哋会听嘅咧，亦都就系佢为呢一对四重奏组合入边嘅小提琴拍档而写嘅四首小品啊，编号17，带俾你第三首叫做《稍感悲伤》。呢首乐曲咧系以传统嘅杜姆卡嘅形式写成，所以系悲喜交替嘅舞曲啦。咁阵间咧就由雷诺卡普森拉奏小提琴，弹奏钢琴嘅系杜确。然后咧，我哋会听下布拉姆斯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噶。呢首音乐咧就系布拉姆斯四首交响曲入边最欢欣嘅一首啊，系喺1877年啊，布拉姆斯去到一个湖边小镇避暑嗰阵动笔创作噶。我哋听下第四个乐章。精神奕奕的快板一段呢，有用到对位法，同时亦都保持愉快嘅气氛嘅。不过而家呢，我哋先听一段美国音乐啊，出自柯普兰嘅牧区竞技。一套芭蕾舞剧呢，系关于一位女牛仔追寻真爱嘅故事噶。我哋听下作品嘅第一段音乐，叫做《牛仔假期》啊。开始嘅时候呢，气氛热烈，就好似一群野马飞奔而过。咁好快呢，会听到一条温柔嘅旋律，就系表现主角女牛仔嘅倾慕之心。而家咧就听下史拉健指挥底特律交响乐团演出啦。

0: 一个咧系我自己相当喜欢嘅演出嘅版本啦，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啊，演奏布拉姆斯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编号73里面第四个乐章。
1: We began today's program with Aaron Copland's lively Buckaroo Holiday.

0: from Rodeo, performed by the Detroit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Leonard Slatkin. Next, we heard Joseph Suk's Un Poco Triste, Opus 17, No. 3, featuring the violinist Renaud Capuçon and the pianist Jérôme Ducrot. The final recording in this segment was by the Gewandhaus Orchestra Leipzig, conducted by the legendary Herbert Blomstedt, performing the fourth movement of Johannes Brahms' Symphony No. 2 in D major, Opus 73.
1: 一時之選, 馬迎景.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些中国音乐，其中有两首本身是广东音乐，其中包括吕文成的《平湖秋月》，不过我们会听这个版本是用钢琴去演奏的，是陈培芬改编的，待会有《红雀开屏》，这首广东音乐原本是何大傻创作的，这个管弦乐版本是罗宗荣改编，由汤海旋配器。 音乐一开始听到弦乐的颤动，就有啲似孔雀喺度抖动羽毛啦。不过而家想先同你听下赵松庭嘅笛子音乐，乐曲叫做《早晨》。呢首音乐以民间曲牌《点降信》为素材，亦都结合南派同北派嘅笛子技巧，表现出旭日东升、百鸟争鸣嘅景象噶。 现在就交给张惠良吹奏笛子，演出的还有严惠昌指挥的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 ，Hello， 我系 Stephy，Hello，
2: 我系 Candy。嗱，我哋今集嘅节目咧，继续会有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上嚟做主持嘅。
1: 嗱，今集节目咧就好丰富啦，但系咧，我想讲我自己嘅时间表咧，呢几个礼拜咧都非常之丰富，因为咧我成日夜晚咧都要起身睇世界杯啊，咁所以咧就我每日嘅行程咧就系翻工，跟住食晚餐，放工食晚餐，跟住瞓一阵。跟住睇波，跟住又瞓一阵，又起身翻工，跟住呢几日都系咁样，咁跟住就几个礼拜咧不停系咁样轮回啦。咁所以我觉得我嘅节目都唔逊于即系我哋都音乐系嘅节目啦。
2: 系我感受到啊，虽然咧各位听众就见唔到你啦，但系我从你嘅黑眼圈我都感受到你有几咁热衷呢一场世界杯啊。
1: 系啊，三层嘅遮瑕膏都遮唔住啲黑眼圈啊。嗱，讲到世界杯咧，我自己就有一场非常之印象深刻嘅球赛啦。就系咧当时。阿根廷就對埃及啦，咁阿根廷咧就係以3-2咧贏咗埃及，就進身八強嘅嗰場賽事。咁點解會咁印象深刻咧？因為當時咧即係睇緊個球賽嘅時候啦，就埃及咧就2-0，我上半場嘅時候，咁當然你睇到個球賽，喂2-0，阿根廷輸緊啦咁樣。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咧就支持阿根廷隊嘅，咁咧去到下半場咧，點知？反勝啊！阿根廷連入三球，咁就以3-2咧，去反勝咗埃及咧，就進身咗八強啦。即係呢一個逆境波呢一個賽事咧，哇！睇到我熱血沸騰啊！真係當時
2: 嗱，雖然咧我當時咧就冇跟貼住呢一個賽事啦，因為嗰陣時仲喺度忙緊好多唔同嘅 deadline、唔同嘅死線啊。但係我都仲記得我細妹咧嗰陣時都係好興奮喎，哇！竟然～唔係阿根廷贏緊喎，即係半場嘅時候，竟然係埃及贏緊，唔通今次唔同？
1: 係。其實咧，我覺得打逆境波咧都係有啲學問嘅，即係有啲人咧可能會喺逆境之中先會更加容易喺最後嘅結果之後嘅最後結果勝出啦。而有啲人咧可能一遇到逆境咧就會即刻退，即係覺得啊冇希望啦，點算啊？唔會即係去到最後就真係會輸啦。即係我覺得面對逆境波啦，唔係淨係喺世界盃上面，我哋人生之中都會遇到好多逆境啦。咁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喺呢个世界杯入面取到经，学习到究竟要点样打好一场逆境波呢？咁我就即系喺网上咧揾咗一啲点样去面对逆境嘅一啲办法。
2: O K，
1: 咁其中一样佢话最紧要嘅嘢系咩呢？系我哋嘅意志啊！我哋咧唔好向命运低头。接受現實，但係唔接受輸，因為咧佢話打逆境波咧最忌嘅係乜嘢呢？就係心浮氣躁，不斷抱怨，喂點解會咁㗎？一落後咧就會怨天尤人咧，只係會消耗咗自己嘅體能。即係打波上同埋一啲專注力啦，咁所以做法係咩呢？就要立即去認清當前嘅劣勢，即係究竟係我係落後緊啦，定係對手真係好強啊，定係我哋資源不足，然後收起我嘅情緒，專注向下一步可以點樣做，而唔係沉溺喺唉做先頭先就唔係咁樣做啦嘅呢一個後悔當中啊。呢一個咧就係面對逆境波嘅即係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啦。咁咧今日咧，我都想介紹一位即係面對逆境或者係面對一個好差嘅命運嘅一個作曲家。點解講呢？因為佢面對呢啲咁嘅逆境咧，仍然係冇認輸㗎。好似頭先我講咁樣，接受現實，但係唔接受輸呢一樣嘢。嗱，我相信咧，我講到命運呢兩隻字，大家都知道我要講邊一個作曲家啦。
2: 噔噔噔噔，
1: 冇錯就係貝多芬啊！嗱，貝多芬就即係創作上呢一個命運交響曲啦，噔噔噔噔，佢就話係。就是、好像命運向他敲門的這個聲音一樣、其實呢講起命運為什麼即好像成為了貝多芬的生命的命題樣呢？因為其實由他的童年到他細細他遇到的事情即係我哋都即係宏觀咁樣睇啦，都好似係命運所安排嘅一啲苦難啦。咁首先貝多芬咧就係德國出身，咁亦都係一個宮廷樂師嘅仔啦。咁當年咧就有個隔離屋嘅細路，有個鄰居就話莫扎特啊都咁勁，我個仔咧都一定可以好勁啊！咁所以貝多芬嘅爸爸咧就將佢想 訓練成為下一個神童啦。咁咧喺父親好嚴厲嘅督促之下咧，年輕嘅貝多芬咧就被逼長時間練琴啦，稍為有彈錯咧就會俾佢爸爸毒打。咁而且咧喺有經濟壓力嘅底下咧，佢八歲咧就開始演出啦，咁跟住十一歲又開始係巡迴演出啦。哇！真係輸在起跑線上咧，大家都即係唔少人都會介意嘅。為咗贏咧，只可以跟住父母所安排嘅計劃去放棄自己嘅理想啊。咁但係儘管咧，貝多芬冇一個好幸福嘅童年，亦都冇機會去學習自己好喜愛嘅作曲啦。咁但係咧，佢就係憑住佢嘅信念啦，喺一場又一場逆境波之下咧，就克服咗唔同嘅難關啊。仲有唔好忘記啊，佢去到生命嘅即係最後嘅階段啦，佢都係患上咗耳疾啦，然後有唔同嘅病啦。咁但係咧，佢都唔會以呢一啲嘅逆境咧去。即係低頭啊，唔會向呢一個命運低頭，反而咧就係趁住自己咧仲有創作嘅能力咧，去創作咗好多流傳萬世嘅樂曲啊！所以我覺得咧係即係講到命運或者係講到逆境波，你呢一位作曲家同埋佢嘅命運交響曲咧，就係、是、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咧，去俾大家咧振奮一下喺世界盃之後咧，可以即係唔單止係睇逆境波，仲可以感受一下咧，好似打咗一場逆境波嘅作曲家究竟係點樣去創作属于命运，属于战胜命运嘅音乐啊！呢个时候咧，就欣赏下由曼茨带领德国北部电台安乐乐团演奏贝多芬嘅命运交响曲当中嘅片段啦。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黄家豪。
1: 你好，又到了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的环节，我是黄家豪。今天同大家探讨德布西一次在西班牙的短暂旅程。
2: 专题研究。

法国作曲家德布西被誉为印象派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不过在他众多的管弦作品当中，最能够展现异国色彩的，却是一部描绘西班牙风情的杰作《伊比利亚》。有趣的是，德布西人生真正踏足西班牙的时间非常短暂，却创作出一部连西班牙音乐家都赞赏有加的音乐。究竟这一次短暂的旅程如何激发他的创作灵感呢？德布西并非西班牙作曲家，不似得好似阿尔巴尼斯、葛拉纳多斯和法雅等人自细沉浸在西班牙文化之中。德布西对西班牙最直接的接触大约是1889年前后，当时他前往意大利途中短暂经过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曾经停留在圣塞瓦斯蒂安一带。这次旅行不足以让他深入研究当地音乐或者民族的文化，所以他的这一部《伊比利亚》并不是亲身体验的旅行音乐，而是一幅透过想象、记忆和艺术感受所描绘的西班牙音乐风景。19世纪末的巴黎正掀起一股浓厚的西班牙风潮，来自西班牙的舞蹈、歌唱、绘画和文学作品经常在法国出现，不少音乐厅和剧院都会演出具有西班牙风格的作品。德布西亦非常欣赏阿尔巴尼斯等西班牙作曲家的音乐，尤其是充满地方色彩的钢琴作品。另外，他亦都受法国作曲家夏布里耶的西班牙狂想曲的影响。这些艺术养分加上自己短暂的旅行印象，令到德布西逐渐形成心目中的西班牙，并以独特的音乐语言重新塑造这一片土地，而并非直接真正引用西班牙的民歌。这部《伊比利亚》创作于1905至1908年间，是德布西的管弦组曲《异象》的第二部分。全曲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穿过街道与小巷》，第二乐章《夜晚的芬芳》，和第三乐章《节日的清晨》。德布西曾经表示，这部作品并不是描写某个具体地方，而是希望呈现自己对西班牙的印象和感觉，所以作品并没有完整故事，而是透过色彩丰富的管弦乐技法，让听众仿佛置身西班牙不同时刻和不同景色之中。第一乐章《穿过街道与小巷》描绘热闹繁忙的西班牙街头景象，乐曲一开始就充满活力，节奏鲜明，木管、弦乐和敲击乐彼此交替，营造出穿梭于狭窄街巷的感觉。德布西并没有直接引用任何西班牙的民谣，而是自行创作带有西班牙风格的旋律，配合模仿吉他伴奏的节奏型以及响板般的敲击效果，令人自然联想到街头舞蹈、节日气氛和热情洋溢的民间音乐。不同乐器之间的快速交换旋律，亦都营造出人群穿梭、市集喧闹以及远近不同音乐交织的生动画面，充分展现德布西对音色和节奏的精致掌握。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德布西的《伊比利亚》当中的第一乐章《穿过街道与小巷》，由轩道恩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

同第一乐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乐章《夜晚的芬芳》。这里没有热闹的人群，而是充满宁静、神秘和诗意的夜晚。柔和的弦乐、若音铜管和细腻的木管共同描绘出月光下温暖的西班牙夜色。整个乐章速度较慢，节奏自由流动，和声不断变化，就好像夜空中的光影和微风吹拂般若隐若现。偶然呢，亦都会浮现出舞蹈节奏，仿佛来自远方广场的音乐，随着夜风飘离又慢慢消失。德布西透过细致的配器，将夜晚的气味、空气和光线化成声音，充分展现印象派音乐重视色彩和氛围的特色。伊比利亚最令人赞叹的地方，并不是它是不是真实再现西班牙音乐，而是在于它成功捕捉到西班牙的精神和气氛。西班牙作曲家法雅曾经赞赏德布西笔下的西班牙比真正的西班牙更似西班牙。这一并不是因为德布西忠实模仿民间音乐，而是他透过精妙的和声、丰富的管弦色彩以及充满生命力的节奏，创造出一个充满阳光、热情、神秘和诗意的理想化西班牙。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德布西的《伊比利亚》当中第二乐章《夜晚的芬芳》的选段，再次将时间交给烟道恩指挥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亦藉呢段音乐结束今日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该晒 Toby。喂 ，Steffi 啊，
1: 系，
0: 我好想问你啦，我又想知道一下你啲私人事情啊。
1: 吓咁惊？
0: 你最近有冇遇到一啲咩逆境波啊？
1: 我冇遇到啲逆境波，我覺得係有嘅，因為咧我最近就即係籌備緊一場演出啦。咁、但係咧，即係一件好簡單嘅事嚟嘅，即係我吹嘢都好簡單嘅。
0: 咁點解會有逆境咧？
1: 因為咧，我覺得係我俾太大壓力自己啊。咁跟住嗰、那個我係未試過咧，係一個 pop concert 嗰度表演，即係流行曲嗰度表演啦、而且咧嗰、那個場地都非常之大，即係講緊幾萬人咁樣。咁、我就俾咗好大壓力自己啊。咁明明咧係一個只係一個 C 大調嘅樂曲，咁但係咧我背唔到咯，係好簡單㗎咋。
0: 定係其實係因為要背埋啲伴奏嘅 part 啊？
1: 其實都係嘅，因為其實我演嗰首嘅歌咧係都幾出名，但係咧我要吹嗰 part 咧就唔係我聽開嘅嘢嚟嘅，咁所以我要背埋伴奏，即係譬如我要幾時入啊，啲 counter melody 幾時入啊，即係有啲困難咯，即係對我嚟講，因為我背譜都唔係好叻嘅。
0: 咁你自己？即係喺呢一段日子入面啦，你點樣去逼自己或者點樣去即係去突破？有時我覺得呢啲其實係樽頸位
1: 嘅，係冇錯冇錯。
0: 係咯，你點樣去突破呢啲嘢咧？
1: 我啊，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你面對逆境嘅時候咧，即係去阻礙你嘅多數都係你嘅情緒啦，或者係你嘅心態，而唔係真係你能力有問題咯。所以我即係同自己講，梗係即係最好啦，放鬆心情去享受演出嘅嗰個 moment 啊，或者係享受你同其他樂手啊喺個台上面嘅一啲交流。

0: 咧，亦都克服咗嗰个所谓嘅逆境波咯。
1: 冇错，我记得咧，我哋之前有一集节目都讲过咧，究竟要点样去定立目标啦。
0: 嗯，
1: 其实定立目标咧，最紧要嘅嘢咧，我都系觉得要即系有一个阶段性嘅目标啊，即系唔系一步登天。即系你可能想做嘅嘢咧，系一件好似好难嘅事，但系其实你将一啲好难嘅咧分段去睇，或者系微观少少去睇咧，其实冇你想象中咁难嘅。
0: 是啊，所以我都成日同啲學生講嗰五個字就是欲速則不達，其實同一步登天都一樣嘅，其實就是你要慢慢先至可以即係渡過呢一個難關，過咗呢一場逆境波。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一首張烈嘅《西域陀鈴》，咁佢咧係一首敲擊樂嘅合奏嚟嘅。咁首先啦，淨係聽敲擊樂咧，我覺得已經係有一種振奮人心嘅感覺啦。咁但係咧，佢入邊咧其實都幾得意嘅，其實佢係根據翻唐朝嘅梁州詩嘅意境所創作嘅一首敲擊樂合奏曲。咁樂曲咧就描述咗駱駝隊咧喺絲綢之路入邊進行嘅一個情景，咁就展現咗多姿多彩嘅西域風情。咁成首樂曲咧就最主要分為三大段啦。第一段咧就係啲商隊咧喺沙漠中咧騎住駱駝，由遠漸近咁樣慢慢咁樣前行。咁漸快嘅速度咧就會打入咗第二樂段啦。咁我覺得亦都係我哋今日所講嘅逆境波啊，就係駱駝隊咧遇到沙塵暴。咁嗰陣時咧，其實個氣氛咧又緊張咧又驚心啦。咁但係咧，佢哋咧都冇決定啊，我不如放棄啦，或者轉頭走啦，都係。咁佢哋咧就等到暴風過後重見翻天日，咁呢一個商隊咧又繼續緩慢咁樣去前進，咁隊伍嘅身影咧就會慢慢消失咗喺呢一個沙漠之中。咁樂曲咧就係以排鼓為主奏啦，並且咧配合住各種大小嘅鑼啊或者金屬樂器啊、鐵皮咁樣啊，就淋漓盡致咁表現咗成首樂曲嘅神韻啦。咁呢一首樂曲咧，我聽起嚟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啊，其實都幾得意喎！即係其實只要有個人帶住，即係就算可能我哋中間有啲人係驚都好，只要大家團結一心，其實就可以渡過咗呢一個逆境波。
1: 哇！我頭先聽你形容呢一首樂曲咧，我個故事啊，我即刻諗起一幅圖，係有個男人咧喺個地底嗰度拎住個鋤頭喺度掘礦。
0: 哦，
1: 咁跟住咧，佢就好努力咁樣掘啦。咁但係咧，佢掘到最後一下咧，佢決定放棄，但係其實個礦咧只係喺一步之遙嘅，就係佢爭嗰一下佢冇，即係佢放棄咗，佢冇堅持到最後一下咧，咁佢就掘唔到啲礦啦。之前一路以嚟嘅努力就冇咗啦。
0: 是啊，冇错。咁所以咧，有时候我哋只要坚持落去，就一定会睇到希望。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张烈嘅《西域陀鈴》啦。由严学敏担任敲击乐领袖，联同夏飞云带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呢个环节，我是主持人阿 Dina。 今日我哋继续嚟听音乐学成语，而我想同你分享一个几有意思嘅成语，叫做沧海一粟，再加上一首好有味道嘅二胡曲，叫做流波曲。首先，等我讲下成语沧海一粟嘅典故。呢四个字睇落好似好简单，但意思其实可以好深噶。它出自苏轼《前赤壁赋》入面那句，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意思就是说，人就好像寄居在天地间的浮游，亦都好像大海入面的一粒米咁，是几个渺小短暂，看落微不足道。不过沧海一粟不是只是讲渺小，还是想提醒我们不要被比较和焦虑困住自己。都市人成日都被好多嘢搞到好焦虑，但系当我哋知道自己只系宇宙入边好细好细嘅一部分，就更加应该学识放松啲，珍惜眼前，认真过好每日。虽然系咁，但渺小又唔代表冇价值嘅，细粒都唔代表冇力量。你谂下，一粒米虽然细，但系一粒一粒累积起嚟，就可以变成丰收。这个亦都是成语入面好值得我哋学习嘅地方。讲完成语，等我讲下音乐啊。流波曲是孙文明在1952年冬天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创作灵感源于他作为盲艺人的颠沛经历。讲述作者以前流落他乡生活困苦的内容。而流波这个名字本身都好有画面。一方面似是讲人生漂泊，另一方面又好似讲旋律好似波浪咁起起伏伏，流动感好强。其实呢首流波曲最吸引嘅地方就係佢唔係嗰种好夸张好剧烈嘅表达，而係一种慢慢渗入心入面嘅心情。樂曲情绪深沉，速度唔算太多变，旋律好有叙事感，听落好似一个人在风雨入面行了好远好远的路，虽然辛苦，但一直都没有放弃到。当二胡一拉开，那种带着回忆带着沧桑的感觉就好自然地出了来。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感受一下作曲家在这首音乐入面所抒发的情绪。现在会由二胡演奏家余其伟为我们带来流波曲。

啱啱听完呢首刘波曲，同成语沧海一粟放埋一齐睇，其实好有共鸣。成语讲嘅系我哋喺天地之间好渺小，乐曲讲嘅系人生入边曾经周围漂泊，曾经好辛苦，但系呢两样嘢最后都冇停喺悲伤，反而带我哋去到一种更成熟、更通透嘅理解。人虽然细小，但都可以有尊严；路虽然难行，但系都可以行得好有力量。所以今日想送俾大家一个好简单嘅信息：当你觉得自己只系沧海一粟嘅时候，唔使自卑，因为正正就系我哋咁渺小，先要更加认真过好每一日，温柔地对待自己同埋身边嘅人。人生就好似流波曲咁，有高低，有起伏，但只要你心里边有光，就一定可以喺属于自己嘅位置上发光发亮。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翻到嚟 Part Two 嘅我哋都系音乐系，继续有我
1: Candy
0: 同埋我 Steffi， 而家就有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分别有宝血会思源学校同埋圣博德天主教小学蒲岗村道。
2: 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实习班。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日的音乐欣赏时间。我们是来自宝血会思源学校的林燕希、
4: 林子平、
5: 高日清、
6: 高日乐。
4: 在开始之前，我就想邀请大家和我做一个动作，请你们合埋你们的眼睛，想象一下现在在坐在一张非常舒服的梳化上面，耳边传来真真柔和的音乐，好像微风一样吹过。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已经觉得眼皮变重，就快要睡着呢？
3: 今天我要带领大家认识一首提神又顽皮的经典作品，海顿的第94号交响曲，亦称为经乐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讲到这一首乐曲，我们先认识他的灵魂人物海顿。海顿和莫扎特、贝多芬并称为维也纳三杰，他一生创作了104首交响曲，为后世交响乐的结构、乐器编制奠定了基础，所以又被誉为交响曲之父。
6: 海顿是一位非常幽默而且富有童心的音乐家，他曾经讲过，音乐是为了让人们在劳累之余得到放松和喜悦。
4: 而这首经乐交响曲写于1791年海顿访问伦敦期间，当时海顿已经是国际巨星，他受伦敦听众的热烈追捧。但是海顿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就是当时的听众大多都是贵族，他们参加音乐会往往就是为了社交，他们会事先吃得饱饱的，着得暖暖的先入场。而当乐团演奏到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就会忍不住开始集体打喊路了。
3: 海顿看着台下碎成一片的观众，他不单止没溜，反而觉得这个是一个恶作剧的好机会。他曾经跟朋友讲笑，我要将这群英国观众大吃一惊。于是他就精心设计了一个惊喜，准备在最安静的时候把一些打喊路的人通通叫醒。而家我哋嚟了解一下呢个充满惊喜嘅第二乐章。音乐开始嘅时候系一段非常轻柔嘅旋律，听起嚟就好似一首简单嘅民间歌谣。海顿刻意令到音量越嚟越细，甚至有啲单调，让听众完全卸下防备。
6: 当旋律重复到第二次嘅结尾时候，就喺全场最安静、最祥和嘅一瞬间。海顿调动了全体管弦乐团，用特强音奏出一个巨大和弦，再配上定音鼓的一声重击。据说首演当天真是有观众吓到从凳上面跳了起身，甚至有人以为在音乐厅里面发生了意外添。
4: 但是在这个惊喜之后，海顿就展现了他的真功夫。他并没有一直吓人，而是用这一段旋律发展出精彩的变奏。音乐时而阴暗，时而华丽，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而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玩笑来的。
3: 经过交响曲证明了古典音乐不一定要严肃，它可以很有趣，很有人性化。一阵间聆听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怕而揞住个耳仔，反而要学享受那个突如其来的冲击感，感受海顿跨越200多年的幽默感。而家请大家保持专注，迎接音乐大师海顿送给大家的惊喜，多谢大家。

0: 家好，
1: 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我哋系来自圣伯德天主教小学蒲岗村道嘅六年级同学，我系江助元，
2: 我系邱善仪，
3: 我系钟正雄，
4: 我系苏家永。
1: 介绍音乐前，先考一考大家，大家觉得边一种古弦乐器嘅声音听起嚟最似人类温暖深沉嘅男低音呢？答案就是大提琴。
2: 冇错，今日我哋要为大家介绍嘅就是大提琴界一首大师级嘅经典，由英国作曲家艾尔加创作嘅《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呢部作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是1919年创作。乐曲充满战后的沉思、悲凉、秋意与挽歌色彩，情感极为深沉内敛，更是艾尔加最后一部大型管弦乐杰作，可以说是每位大提琴演奏家一生必练的协奏曲。
3: 讲到这首乐曲，就绝对不能不提到传奇大提琴家杜佩。他的表演生涯因为罹患多发性硬化症，被迫正值巅峰时终止，但他的全身投入、充满激情的演奏风格，将乐曲中的疯狂、激情与绝望发挥得淋漓尽致，简直将这首乐曲的灵魂都拉走出来。他演奏大提琴的天赋让全乐坛为之疯狂。
4: 而今日播放的版本是由伦敦交响乐团为杜佩伴奏，这个乐团历史悠久，录制过很多经典唱片，乐团和杜佩的合作更是天衣无缝，将歌曲里面细腻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次的演奏更加被公认为古典乐历史上的旷世巨作，这个版本更加直接奠定了杜佩的国际大师地位。
1: 讲了这么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用耳仔来感受。
4: 我们现在正在欣赏着由杜佩担任独奏、巴比洛尼指挥、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绎艾尔加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音乐系识堂，邱君龙。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今天讲到面对逆境，除了要有好心态，就当然不可以缺少精神食粮。我自己都是透过很多甜品陪我度过很多难关，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介绍一样我很喜欢吃的甜品——巴斯克芝士蛋糕。巴斯克芝士蛋糕是一种在1990年发明的芝士蛋糕，以发明地点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命名。它的特点就是只要加非常少量的小麦粉就可以帮蛋糕定型。蛋糕的主体就好像真正的芝士一样潮湿松软，由外质烤到焦黑，并且具有浓厚的焦糖味。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明明是30多年前就发明了，为什么好像这几年才在香港兴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巴斯克芝士蛋糕都是在近几年才传到亚洲，并且一炮而红，所以大家现在差不多在每一间的咖啡室或者在甜品店都会见到它们的踪影。我自己就最喜欢它的口感，入口即溶，满足感十足。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徐昌俊嘅《孤》，由笛子演奏家大亚联同黄甫健带领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队演出。孤其实系指吹鞭，亦即系笳或者角，属于号管类。孤系作曲家专门为低音大笛而作嘅独奏乐曲，全曲由引子、第一二乐章同尾声所组成。大家依家听到嘅散板引子渲染咗一种空旷宁静嘅气氛，而接住落嚟嘅第一乐章系抒情嘅慢板，突出咗独奏乐器低音大笛柔美嘅音色。我相信各位都听过邦笛同曲笛嘅音色，但系依家就不如俾大家细味一下我哋笛子低音大笛嘅唔同啦。

虽然我好鍾意食甜品，但係如果要我整嘅话，我就真係冇呢个心思啦。就交俾大家判断下，觉得呢个巴斯克芝士蛋糕容唔容易整啦。做法通常係将忌廉芝士、雞蛋、砂糖、小麦面粉、鮮奶油等混合搅拌之后，用焗炉烤制之后冷藏而成嘅。份量要把握得非常之好，如果唔係就做唔到流心嘅效果啦。但係都有唔係用小麦粉制作嘅方法，整出嚟会有浓厚嘅芝士风味，并且亦都有将葡萄酒同其他配搭嘅食法。即使係烤到焦黑嘅芝士蛋糕，入面依然可以保持住入口即化并且冇糊味。而依家嘅巴斯克芝士蛋糕已经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口味，就例如开心果味、榴莲味，甚至係绿茶红豆味等等，真係諗起都想即刻食返件啦。快板是樂曲入面的第二樂章，当中有不断改变的节拍和不同音区的频繁变换，还有连续16分音符的运用等等，和第一樂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具有明显的戏剧性效果。接住下来的尾声再现第一樂章和引子的素材，特别是在情绪入面和引子相近，给人一种首尾呼应的感觉，

其实逆境又有咩好怕，只要过到呢一关，就代表自己有突破到樽颈位，过程中仲会学到好多唔同嘢添。不过对我嚟讲，最重要都系有甜品相伴，就好似今日介绍嘅巴斯克芝士蛋糕一样，确实系我每次面对逆境、情绪低落嘅时候嘅救星。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啦，我哋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講到逆境波呢，我自己就覺得可能個結果呢都未係最緊要，我覺得呢係究竟個過程之中有冇盡力，或者係面對逆境嘅時候呢嗰個態度係點樣囉。喂 Candy， 頭先我就分享咗我最近嘅即係打過嘅一場逆境波啦，我想問下你最近或者係你有冇啲好深刻曾經遇到過一啲逆境波嘅情景呢？
1: 嘩，我覺得我經常性喺逆境即係喺水深火熱之中一直喺度
0: 求存，
1: 是啊，因为可能即始终叫做毕咗业两年啦，虽然话好话多又冇话少，咁但系咧即系随住开始接触咗唔同嘅工作、唔同嘅演出之后咧，即系你会觉得啊，其实我系咪仲可以接到多啲咧？咁之后就开始越接越多，可能其实呢啲逆境波系自己俾自己啦。我有时候唔系有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呢一年咧长期都系处于哇，我几时先至得闲啊？
0: 去休息。
1: 是啊，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很忙碌的之中，即其实我有几刻呢我是真的想放弃的，即直情是说、哎、不如算了，不如我今个礼拜不教学生了，但我又觉得啊，这样其实对不住学生，因为始终学生他们都是每个星期想学到一些新东西，那我又觉得我又不可以即去到做了一半的一些工作话要放弃或者成，所以其实有一点就是顶硬上对于我来讲，所以我就觉得啊，好像每一日都在燃烧自己的生命值这样。
0: 我覺得 Candy 呢個情況咧，就我覺得係有少少同自己鬥氣嘅感覺，因為我以前都係咁樣。
1: 係，
0: 但係咧，我覺得即係如果身體仲撐到啦，跟住即係心理又撐到，因為我知道 Candy 咧，你喺遇到呢啲逆境嘅時候咧，多數都係用即係食物咧去慰勞自己嘅。咁你食完之後就非常之開心啦。我覺得有呢一個平衡咧，就已經足夠了，即係呢個生命值咧，一食到好嘢咧，就即刻翻曬嚟啦。
1: 都係嘅，但係咧，我都同自己講，哇！我過完呢一個2026年之後咧，我要開始重新審視一下，究竟自己可以捱到幾多啦？因為畢竟咧，都開始年紀唔細啦。
0: 係，人係要休息嘅。
1: 係啦。
0: 嗱，今日咧想介紹最後一位嘅作曲家咧，佢咧就真係燃燒生命啦。點解咧？因為佢係同死神賽跑喎。嗱，呢一位作曲家咧就係舒伯特啊。其實咧佢係即係一生啦，非常之短暫啊，得31歲嘅啫。咁咧就喺26歲就不幸患上當時啊就好似絕症咁樣嘅梅毒啦。咁患上咗梅毒，當然隨之而來嘅咧就係無盡嘅痛苦啦，有甩頭髮啦，頭又好痛啦，骨頭又酸痛啦。咁當時咧就使用咗呢一個叫水銀療法啊。咁有呢一個水銀療法之後咧，就慢性中毒，而且更慘嘅係唔係佢身體有好多痛苦啦，而係佢一生清貧啊。咁成日咧佢自己嘅作品都會被出版商去賤賣啦。咁當時佢嘅生活就

0: 当然系就是、遇到咁多困境咧，亦都系非常之困难嘅。我会形容咧，佢当时嘅即系人生啦，都系即系被死神步步进逼啦。咁但系咧喺呢一场，我觉得都几疯狂嘅逆境波嘅情况之下咧。佢都系展现咗一个超乎常人嘅一个好疯狂嘅创作嚟噶，因为咧佢知道自己时间无多啦，又患上咗绝症啦，所以咧就选择同时间赛跑啊，将所有嘅痛苦啦、对于死亡嘅一啲恐惧啦，同埋对呢一个世界嘅留恋咧，全部都化为音符啊，摆喺佢嘅作品入面嘅。佢咧成日一瞓觉起身咧，就一擘大眼就写，甚至咧戴住眼镜瞓觉，方便即系。醒了之后就可以即刻动笔。
1: 其实呢，我觉得他呢真的很积极地面对自己的人生，或者其实不是积极，我觉得是很努力去即活好每一天。
0: 是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很多时候即我们即 touch wood 都是一个健康的人，未必呢会很懂得去珍惜我们现在有的时间或者是日子。但是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是必然的，我觉得就好像舒伯特的咁啦，佢其实系一个计时器啦，即系佢每一日嘅日子都系越嚟越少啦，因为尤其是佢又患上咗梅毒啦，咁所以就会即系佢自己都会有一个更明显嘅意识，就话哇，我生命就嚟要完结啦咁样。但系其实咧谂深一层，其实我哋都系生命总有完结嘅一日，咁所以人都系有限嘅生命入边，咁所以我哋都。即係無論係有冇痛苦有冇病痛都好，都應該要好好珍惜每一日啦，然後努力咧去活好每一日啦，令自己開心啦，做自己想做嘅事情啊。嗱喺舒伯特嘅生命最後幾年啦，佢就咧寫咗古典音樂史上其中一首最偉大嘅傑作啦。咁其中一首咧，亦都係今日想介紹俾大家嘅呢一個弦樂四重奏咧，就係、叫做《死神與少女》啊。呢一首樂曲嘅名咧，我覺得都幾貼題嘅，即係對於舒伯特嘅生命嚟講，即係好似係一個對話咁樣，即係究竟個死神同埋個少女講咗啲乜嘢咧，同埋點解會用呢個名咧？其實係呢一個花名啦，其實係嚟自樂曲入面第二樂章嘅其中一個主題，而呢一個主題咧喺所有嘅樂章入面咧都有出現過嘅。但其實舒伯特咧喺1817年咧曾經以呢一個主題係譜寫過一首聲樂嘅作品啦，咁都係同名嘅，叫做《死神與少女》。女啊，咁呢一个声乐作品咧，佢个词系讲咩咧？都系讲紧少一个少女啦，同埋死神之间嘅对话喎。咁即系成个歌曲嘅主轴都系咁啦。咁不如话俾你听下个对话系点样噶啦。咁少女咧就同个死神讲：走啊走啊，你快啲走开啊！你呢一个野蛮又瘦嘅死神，我仲好后生噶，请你走开，唔好掂我啊！咁跟住死神咧就同佢讲啦，将你嘅手伸出嚟啦，你呢一位美丽而却不禁风嘅女仔，我系你嘅朋友，唔系嚟责骂你噶，安然接受我，我并不野蛮，喺我怀里安稳地睡吧。即系一个好似系佢体化咗死亡嘅一段对话咁样啦。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就欣赏下舒伯特嘅呢一首作品啊，由明音四重奏为我哋带嚟 D 小调第14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 D 811死神与少女当中嘅片段啦。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如果一份作品被人偷走了，被偷走的究竟是名利还是创作者最真挚的灵魂呢？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和大家听下一首被偷走的劲歌。

欣赏紧嘅系由大提琴家阿里莎维拿斯坦拉奏巴克嘅 G 大调第一木伴奏大提琴组曲，作品编号 BWV 1007。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电影系《Power Ballad》被偷走的劲歌。男主角 Rick 以前系一个带住音乐梦嘅摇滚乐手，但系佢去到中年，而家就只可以喺爱尔兰做一个过气嘅婚礼歌手。在一次婚礼表演的机缘巧合之下，他撞到前偶像男团成员 Danny， 而这位流行歌手现在的事业急转直下，需要一首大热流行歌来拯救低迷的个人事业。大家同样都在音乐路上失意，在酒精和旋律的催化之下，两个人一拍即合，度过了一个火花四溅的即兴 jam 歌之夜。而在那一晚， Rick 就弹了一首他未写完的原创歌曲，怎知道大家分道扬镳之后， Danny 竟然私自将这一首半成品修改录音，还当作自己的单曲推出。这一首歌一出就立刻爆红，令到 Danny 一跃成为了超级巨星。但是这个举动同时亦都代表着 Rick 的心血被人彻底地偷走了。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名分和尊严， Rick 就决定站出来，而这场关于版权和名利的争夺战亦都开始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家庭、梦想和人生轨迹。现在就一起继续欣赏下电影当中的古典音乐，继续由阿里莎维纳斯坦为大家带来巴克的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作品编号

电影特别融入咗巴赫嘅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呢一首乐曲嘅历史背景同埋电影入面最核心嘅冲突互相呼应，就好似历史上巴赫嘅手稿很早已经唔见咗，而家流传万世嘅抄本根本就冇写清楚速度或者功法应该系点样拉，搞到最后就出现咗上百个完全唔同风格嘅演奏版本，而电影入面嘅风暴源头亦都系嚟自一首未完成嘅原创歌曲。在巴赫之前，大提琴在乐团入面主要只是负责拉奏低音通奏做伴奏，根本没人会觉得他可以单挑大梁自己一个撑起一部结构咁复杂的独奏作品，但是巴赫就偏偏好大胆将这部乐器推上了主角的舞台，因为大提琴一次最多只可以拉到一两个音，即是双音，没办法可以好像管风琴或者大键琴那样同时弹出很丰满的和弦和几个声部，所以巴赫就利用极之快速的音符跳跃、音程对比和分解和弦，在听众的耳仔和大脑入面勾勒出好像有几个声部同时进行的幻觉。当你听着这一套组曲的时候，虽然眼见只是有一部大提琴在这里拉，但是耳仔就听到高音的旋律线、中音的内声部和低音的骨架，就好像整队乐队都收埋了在琴弓和琴。

0: Candy， 我哋今集咧讲咗咁多关于逆境嘅音乐啦，啲作曲家同埋啲作品啦，我觉得咧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逆境嘅，咁但系咧最紧要嘅当然就系我哋系咪可以有啱嘅信念同埋有意志力去跨过嗰啲嘅逆境啦。咁当然喺呢一度咧都祝福每一个听众啦。如果你而家经历紧逆境嘅话咧，都唔紧要噶，因为咧只要我哋有足够嘅坚持同埋意志力咧，就一定可以达到彼岸嘅。
1: 冇錯啊，咁正如咧，依家咧就正值係暑假啦，咁不如我哋下星期咧講翻啲輕鬆啲嘅題目，
0: 好啊，
1: 就講下我哋去旅行啦。
0: 好，我哋下星期見啦，下星期六晏晝2:00到4:00繼續翻嚟，我哋都係音樂系啦，拜拜。

0: 各位朋友，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嚟到7月25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你好，我是王家浩，欢迎你。一如既往，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同大家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亦会同大家一起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今个钟头有一如既往，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同大家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亦会同大家一起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嚟乐评人 Christopher Coleman 高尔文同我哋介绍一张收录咗马勒第三交响曲嘅新唱片，系由佩特年高指挥皇家爱乐乐团啦，同埋爱乐合唱团带嚟嘅新录音。而节目嘅第二小时有新受关注组嘅环节啦，今日同大家介绍呢一位喺莫斯科出生，现时定居柏林嘅年轻女钢琴家，佢嘅名字系 Sasha Stishkina 史蒂坚娜。他从2019年开始在柏林学习，跟随著名的这位钢琴家 Kirill Kirstein 葛斯坦学习的。想欣赏到这一位女钢琴家的演出，就要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天的新星事务所，先同大家关注中国作曲家陈刚。

中国著名作曲家陈钢日前逝世，享年91岁。他最令人熟悉的作品莫过于是他在学习时期和同学何占浩共同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首作品自1959年首演以来，将中国民间音乐和西方交响乐结构巧妙地结合，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管弦乐作品之一。60多年来一直活跃于世界各地的音乐会舞台，亦都曾经获得5项金唱片奖和白金唱片的荣誉。陈钢1935年出生，父亲是著名的作曲家陈歌新。他自幼就学习音乐，10岁开始跟随匈牙利钢琴家学习钢琴。1955年他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丁善德、桑桐和苏联的专家学习作曲。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多年，培养了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才。除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之外，陈钢还创作了《苗岭的早晨》、《金色的露台》等广受欢迎的小提琴作品，还有《王超君小提琴协奏曲》。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竖琴协奏曲和第一部双簧管协奏曲，还有交响诗、合唱和七乐等的多种作品。陈钢曾经在2021年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梁祝》协奏曲是他学生时代的成年礼作品，自创作完成以来从未修改过任何一个音符。他认为作品成功融合了西方结构和中国戏曲音乐的语言，所以能够历久不衰。

他一直创作到晚年，2025年才完成最新作品《交响序曲百花》，毕生致力推广中国音乐和现代作曲技法的融合。就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陈刚联同何占豪共同创作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部分，由沙涵联同水南指挥的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出。

刚才听过陈刚同埋何占浩共同创作嘅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一部分，由沙涵联同水南指挥嘅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出。跟住关注美国嘅消息啊！

加拿大持续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雾，近日仲影响咗美国东北部同埋中西部多个地区。恶劣空气质素令唔少户外音乐活动被迫取消、延期或者改到室内举行，以保障观众、演奏者同埋工作人员嘅健康。受影响嘅音乐团体包括芝加哥交响乐团、克里夫兰乐团、水牛城爱乐乐团同埋温莎交响乐团等。芝加哥的拉维尼亚音乐节取消部分演出，另一场新乐音乐会则改为网上直播。而格兰特公园音乐节取消日间公开的彩排，但是晚间音乐会就照常举行。当地不同的夏季免费户外音乐系列亦都取消部分的节目。除了古典音乐界，多位流行音乐歌手和乐队亦都宣布延期或者取消演出。据报目前加拿大仍然有接近1000宗山火燃烧，超过1亿名的英国居民受到烟雾的影响。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了。他们由巴伦邦带领演奏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埃及进行曲》。

听过小约翰史德劳斯的音乐，埃及进行曲由巴伦邦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高尔文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古建琴的新唱片。讲到古建琴的印象，可能大家仍然会停留在巴克、韩德尔等巴罗克作曲家的作品。不少人甚至以为古建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钢琴完全取代。不过其实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件古老的乐器却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复兴。不单止重新出现了在音乐厅，更加吸引了不少现代作曲家为他创作全新作品，令古建琴展现截然不同的声音。今次的这张唱片由法国古建琴演奏家 Justin Taylor 泰莱推出的，正是一次属于二十世纪古建琴音乐的个人探索。他以四首不同时期的古建琴协奏曲作为专辑的主轴，包括法雅、普朗克、法兰西和波兰作曲家高力斯基的协奏曲，横跨近七十年的创作历程，让听众感受到古建琴怎样在二十世纪重新走向复兴，走向现代。在这里就一起欣赏普朗克的这一首田园协奏曲，是写给古建琴和乐团演出的。听下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古建琴演奏家泰莱联同道夫辛尼指挥的里尔国家乐团演出。

来自普朗克的一首田园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刚才听过古建琴演奏家泰莱联同杜夫新尼指挥的里尔国家乐团演出。古建琴演奏家泰莱一向热衷研究不同乐器的声音特色，今次更加选用了一部特别的古建琴完成这一张的专辑录音，是由英国制琴师蔡迪在1970年制作的乐器，融合了现代皮里尔古建琴和古乐器制作工艺的特色，拥有丰富而多变的音色，能够应付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这张专辑入面除了四首的协奏曲之外，亦都收录了很多首的古建琴独奏作品，呈现不同作曲家对这件乐器的想象。而在专辑的尾声，泰莱亦都收录了爵士经典祖比莲的枫叶拉格 Maple Leaf Rag 以古建琴演奏的版本。

我哋好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嘅环节，请嚟乐评人高尔文同我哋介绍一张马勒第三交响曲，由佩特年高指挥皇家爱乐乐团灌录嘅新唱片。

0: 唔该晒高尔文同我哋介绍呢一张马勒第三交响曲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2: 嚟到7月25号，由傲慢电影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就系叫 Giuseppe Di Stefano 迪史提芬奴嘅生日啦。迪史提芬奴系战后最受欢迎嘅其中一位意大利男高音，佢嘅人生经历过起跌，可以话好唔平凡。佢喺1921年喺西西里一条小乡村出世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嗰阵，迪史提芬奴被征召上战场，佢嘅指挥官咁啱系个歌剧迷。听得出迪史提芬奴有成大器的潜质，于是就协助他退役了。迪史提芬奴第一次登台演歌剧是在1946年，他回到米兰参演马先内的《万隆》，跟着他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了。他在台上展现的自信，还有丰厚柔和的声线和清晰的发音，都是他成功的要素。1948年他第一次在美国的大都会歌剧院登台演《龙神》里面的公爵，跟着几年他都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宠儿。同一时间，他经常和女高音卡拉斯拍档演出，他们合演的《托斯卡》更加被视为经典。不过迪史提芬奴的黄金岁月非常短暂，在60年代初，即是他40岁左右，声音就已经开始退化了。1973至74年，他再次和卡拉斯合作巡回演出，但是未见成功。但是他留下的出色录音都不少，这些录音奠定了他在乐迷心目中的地位。明天就是钢琴家兼作曲家 John Field 费尔特的生日了。他是在1782年出世的。他10岁的时候去到伦敦，进入当时著名的钢琴老师克莱曼蒂的门下学习。他努力练习之余，亦都要在老师的乐器制造公司为顾客示范钢琴性能，生活非常之忙碌的。他亦都经常登台演奏，18岁那阵已经被视为伦敦最出色的钢琴技巧大师。1802年，费尔特跟随老师克莱曼蒂经巴黎和维也纳去到圣彼得堡公干。费尔特在当地的社交圈子很受欢迎，在演奏和教学方面都备受俄国贵族的赞赏，所以他并没有跟老师在1803年离开，从此留在俄国发展。之后他就陆续出版夜曲、协奏曲和幻想曲等作品。费尔特所写的音乐都很精细，有加入优美装饰的旋律和甜美的音色，而且夜曲这种钢琴小品是由他始创的。无论演奏和作品风格都对后来的音乐家，特别是肖邦，有深远的影响。

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5点新闻报道过后，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深受关注组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呢一位咧喺莫斯科出生，现时定居柏林嘅呢一位女钢琴家 Sasha Stichkina 史蒂坚娜。佢现时咧只得20多岁，但系已经喺唔同嘅欧洲重要音乐厅中演出啦。想欣赏佢嘅最新专辑，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嘅环节啦。不过开始呢一个钟头，我哋先关注舒伯特喺维也纳故居嘅消息。

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舒伯特出生故居博物馆展开大型的翻新工程，为2028年作曲家舒伯特逝世200周年纪念作准备。工程将以改善参观体验和提升无障碍设施为重点。博物馆预计于2028年重新开放，并推出全新的常设展览，带领观众重新认识舒伯特的音乐成就，以及他和维也纳这一座城市之间深厚而且持久的联系。舒伯特出生故居位于维也纳第九区卢斯多夫街，是一座建于1731年保存至今的两层建筑，亦都是少数仍然流传和舒伯特生活年代有关的市郊住宅之一。1797年舒伯特就在那里出世了，而他的父亲当时亦都在这座建筑开设学校，所以不单只是舒伯特的出生地，亦都是他童年成长的重要地方。现时博物馆收藏多件和舒伯特生平和创作有关的珍贵文物，包括手稿、历史文件、录音资料以及他著名的眼镜等的个人物品，让参观者深入了解这位作曲家的生活、友谊、创作历程和他在艺术歌曲、室乐、交响乐等不同音乐领域的卓越成就。维也纳市文化事务议员考普哈斯勒就表示，舒伯特的音乐深深植根于维也纳，同时亦属于全世界。他创作的大量艺术歌曲、室乐、钢琴作品和交响曲，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音乐厅广泛上演，影响力历久不衰。他认为今次的全面翻新不单只是保存舒伯特的重要文化遗产，更是希望透过全新的展览内容和更完善的参观环境，让更多旅客和市民认识这位伟大作曲家。就在这里一起欣赏舒伯特早期的名作了，钢 B 大调第五交响曲 D485 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阿巴杜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0: 刚才听过舒伯特嘅降 B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由阿巴杜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同大家介绍呢一位近年备受乐坛注目嘅年轻钢琴家，佢嘅名字系 Sasha Stikina 史蒂坚娜。目前只得20几岁嘅啫，但已经喺唔少欧洲重要音乐厅演出，更被唔少乐评人视为新一代最值得留意嘅钢琴家之一。有一位评论家曾经形容，无论咧史蒂坚娜演奏李斯特定系海顿，只要佢坐喺钢琴前，就令人相信佢将来一定会建立自己嘅名字。佢拥有优美嘅音色、细腻嘅触键，以及一种与生俱来嘅舞台感染力，能够牢牢咁样吸引听众。史蒂坚娜2003年12月出生于莫斯科，现时定居柏林。佢拥有希腊同埋俄国背景，成长于一个充满艺术气息嘅家庭。家人咧既有音乐家，亦有电影工作者，所以佢从小就喺艺术环境中长大，好快咧就接触音乐啦。9岁嘅时候，佢考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附属中央音乐学校，师从著名钢琴教育家马拉珍高。呢座学校培养出唔少世界级嘅音乐家嘅，学生除咗接受严格训练，亦有大量公开演出嘅机会。史蒂坚娜就喺咁样嘅环境下迅速展露天分。佢少年时期已经赢得多项嘅国际钢琴比赛噶啦，包括蒂比利斯国际钢琴比赛、阿斯塔纳国际钢琴比赛、莫斯科克里尼夫钢琴比赛、中国国际肖邦钢琴大赛同埋瑞士青年肖邦钢琴比赛等等。真正令佢喺国际舞台崭露头角嘅系2019年嘅马格丽特朗国际钢琴大赛，当时佢只得15岁，唔单止成为呢一项巴黎著名钢琴比赛历嚟最年轻嘅决赛入围者，更成功获奖。喺决赛当中，佢同法国国家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嘅第一钢琴协奏曲，成熟稳健嘅演绎咧，令唔同乐评人留下深刻嘅印象，亦都开始受到国际乐坛广泛嘅关注。不过同唔少年轻演奏家唔同，史蒂坚娜并冇继续频繁参加比赛。佢喺取得重要嘅成绩之后咧，反而刻意暂别比赛舞台，希望将更多时间放喺艺术成长同埋音乐探索当中，而唔系不断追逐奖项。呢个决定亦反映咧佢对自己艺术道路有相当清晰嘅想法。先喺度欣赏佢弹奏肖邦嘅作品啦。佢嘅钢 A 大调第5圆舞曲作品42，一齐欣赏钢琴家史蒂坚娜嘅演出。

刚才欣赏过钢琴家史蒂坚拿弹奏肖邦的钢 A 大调第五圆舞曲作品42。自2019年起，史蒂坚拿在德国著名的柏林艾斯特音乐学院深造，师从著名钢琴家 Kirill Gerstein 葛斯坦，用的钢 A 大调第五圆舞曲作品42。自2019年起，史蒂坚拿在德国著名的柏林艾斯特音乐学院深造，师从著名钢琴家 Kirill Gerstein 葛斯坦。葛斯坦以兼具深厚技巧和开阔音乐视野闻名，近年培养了不少优秀年轻的钢琴家。在他的指导下，史蒂坚拿逐渐扩展自己的独奏和协奏曲曲目，同时建立更成熟、更具个人特色的音乐风格。除了学业，他近年亦都开始活跃于欧洲各大音乐厅，曾经在维也纳音乐厅、伦敦巴比琴音乐厅、威格摩音乐厅和圣彼得堡爱乐音乐厅等的著名场所演出。他亦都曾经获邀参加著名的维尔比亚音乐节，跟随指挥家塔帕斯拿基等的音乐大师学习。近年他的演出亦都相当精彩，曾经在柏林音乐厅演奏肖斯达高维斯的协奏曲，又在克朗伯格音乐学院和小提琴家基里马和波罗的海室乐团合作演奏奥亚巴克的作品。其实他的音乐才华很早就受到前辈赏识了，早在2016年他就获得钢琴大师 Andras Schiff 舒尔夫邀请到伦敦威格摩音乐厅参加大师班，当时演奏 J.S. 伯克全套的两声部创意曲，可以见到他少年时候已经备受期待。史蒂坚拿另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他经常都会推广一些不太受人注目的作品。他在柏林学习多年，当然就已经演奏过不少德国的重要曲目。但在他的最新专辑当中，他收录了这一部在德国都不是很被人熟悉的钢琴奏鸣曲，是韦伯创作的斯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24，一起听下当中的第一乐章。

来自韦伯的作品啊，斯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24当中的第一乐章，刚才听过女钢琴家史蒂坚娜演出。刚才欣赏的这一部作品就是收录在史蒂坚娜近期推出的首张个人独奏专辑了。专辑在柏林著名的录音室制作，由他的老师葛斯坦担任艺术指导。选曲相当丰富的，有刚才听过的韦伯作品，还有拉威尔和李斯特等的音乐。既有元气华丽的篇章，亦都有充满舞蹈节奏和诗意沉思的作品，充分展现史蒂坚娜多变和成熟的音乐面貌。专辑的另一亮点，就是史蒂坚娜特别收录了俄国作曲家史坦珍斯基的五首前奏曲。史坦珍斯基虽然知名度不远及当时的史卡尔亚宾，但是他的音乐充满幻想色彩和神秘气氛。他一生短暂，只活到26岁，曾因为精神问题住院，最后不幸遇溺身亡。留下的作品数量也不多，但是非常之有个人风格的。史蒂坚娜选择将这位鲜为人知的作曲家介绍给更多的听众，亦都反映他不单只是追求原木的技巧，更希望透过自己的演奏发掘值得重新认识的音乐宝藏。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史坦珍斯基的五首前奏曲的选段，由史蒂坚娜为大家演出。

刚才听过钢琴家史蒂坚拿弹奏俄国作曲家史坦真斯基的五首前奏曲的选段。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新唱片，是由胡萨指挥班贝格交响乐团冠六捷克作曲家马天奈的六首交响曲。马天奈一生创作超过400部作品，但六首交响曲却集中在短短10年间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流亡美国，先后在1942至1946年间每年完成一首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则于1951至1953年间完成。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乐团的大力支持，这些交响曲可能根本不会诞生。第一和第三交响曲由波士顿交响乐团委约，第二交响曲就由克里夫兰乐团首演，第四交响曲就由费城乐团首演，第六交响曲则由波士顿交响乐团首演。只有第五交响曲是例外的，虽然在纽约完成，但是提献给捷克爱乐乐团。讲到马天奈交响曲的特色，指挥家胡萨就认为作曲家始终都是深受捷克文化影响，尤其是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民间音乐。流亡海外之后，这份乡愁反而变得更加深刻，在第六交响曲当中尤其明显。胡萨又指出，法国文化同样对马天奈影响深远。马天奈没有追随后期浪漫派，亦都没有走向史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主义道路，反而是建立出属于自己的交响乐语言。如果想从交响乐去到认识马天奈，第四和第六交响曲都是非常好的选择的。第四交响曲创作于1945年，被不少乐迷视为六首交响曲当中最灿烂、最充满乐观精神的一首。在这里先

听过马天奈的第四交响曲当中的最终乐章，由胡萨指挥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出。至于马天奈最后完成的第六交响曲，又名为幻想交响曲，则完全展现另一个面貌。作品打破传统交响乐结构，以梦幻而自由的音乐语言贯穿全曲，融合神秘的色彩、浓厚的乡愁气息和丰富的音响层次，被不少评论家视为是马天奈最具创新精神的交响曲，亦都是他晚年艺术境界最成熟的代表作之一。就在节目结束之前，一起再次欣赏胡萨指挥的班贝格交响乐团带来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

0: 听过马天爱嘅第六交响曲，又名为《幻想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胡萨指挥班佩格交响乐团演出。而嚟到呢度，今日嘅新星事务所亦都要结束啦。我系黄家浩，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 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风暴嘅详细情况，请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同埋第二台每隔半小时嘅新闻简报。
2: The tropical cyclone signal number 3 has been issued. For typhoon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half-hourly news bulletin on Radio 3.
3: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4: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3: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4: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3: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5: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今晚直播室度咧，我觉得有啲冷清清，因为得翻我一个人喺度啊。不过唔紧要啦，希望喺嚟紧嘅两小时都可以邀请大家自由自在地投入由罗乃新为你哋精心设计嘅音乐网络，又或者同我踏上一段有惊喜嘅音乐旅程。首先送俾大家嘅第一首系长笛同埋钢琴小奏鸣曲嘅第三乐章，你估下系边一个作曲家或者系边一个国家嘅作曲家嘅作品啊？

刚刚听过的长笛和钢琴合奏原来是同一个人来到演奏的，就是 Karen Hayed， 长笛部分和钢琴部分都是由他担当的。我想应该就是录了钢琴部分然后就加长笛的，但我觉得配合得非常天衣无缝。而作曲的呢是一位在法国出生的德国钢琴家，咁我哋認識佢呢就係因為佢係可以話二十世紀呢最傑出最有個性同埋最有風格嘅一位鋼琴家喎。咁不過呢好少人聽過佢嘅作品，而佢嘅作品呢數量又真係唔係好多嘅。咁估唔到係邊個呢，就係 Walter Gieser King 啦。佢可以話係一個傳奇人物嚟㗎，因為佢由四歲開始就自學鋼琴喎。咁到十六歲先至去到Hanover 音樂學院嗰度正式跟卡拉麥老師學習。不過呢佢天才非常旺日，而且擁有呢個叫做 photographic memory， 就係過目不忘嘅，所以可以喺一日之內就學曬成首協奏曲。而且呢好多時候佢學習一首新嘅樂曲呢都可以話喺車上面啦，喺船上面啦，甚至喺飛機上面喎，就對住個樂譜咁就記得，咁然後去到就可以演出㗎啦。而且呢佢有一個好獨特嘅嗜好㗎喎，就係搜集蝴蝶同埋飛蛾嘅標本。唔怪得知呢剛剛嗰一首嘅奏鳴曲嘅樂章都有啲呢係蝴蝶飛舞嘅感覺。咁不如我哋喺呢度聽下佢第一首出版嘅作品啦。咁當時呢佢成日都有同 Hanover 歌劇嘅管弦樂團嘅成員一齊合奏啦，咁所以可能就對管樂發生興趣，就寫成咗呢一首鋼琴同埋管樂五重奏。我哋聽下其中第一樂章。

刚刚听过的是钢琴家 Walter Gieseking 的钢 B 大调管乐五重奏，为我们吹奏法国号的是 John Cox， 而钢琴呢就是 Catherine George， 吹奏双簧管的是 Fred Corman， 吹奏单簧管的是 Yoshinori Nakayo， 而最后呢吹奏八重管的是 Bonnie Fillmore。 不知道你们听完觉得这一首音乐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浪漫呢？我就好幸福啊，因为有机会咧演奏过呢一首音乐，咁就听嘅人咧都非常非常之中意，尤其是系第二乐章咧，系可以话系个旋律扣人心弦嘅。不过喺呢度咧，我哋就只可以播第一个乐章啦。其实嗱，除咗吉斯卿之外咧，有唔少嘅钢琴家都有作曲嘅、哦。其中一位呢就是 Mikhail Platnev， 这一位21岁就赢了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的钢琴家，可以说是风魔一时。后来呢他又成为了指挥家，还成立了呢一个的俄国国家管弦乐团。不过呢他的作品呢就真的比较少听到、哦。我们跟住下来会听到的就是他一套叫做音乐的回忆，是写给管弦乐团的。咁话说呢佢就去咗日本演出啦，咁就听到一班嘅小学生，咁佢哋有佢哋自己嘅管弦乐团，咁跟住呢一班小朋友就邀请佢话你可唔可以为我哋写一首作品啊？咁佢就喺佢自己呢15岁嗰个时候开始写嘅一啲小型乐曲度呢就搜集咗13首啦。咁而喺2024年呢他就加埋第14首喎。咁主要嘅呢啲樂曲呢嘅靈感都係嚟自佢一啲嘅童年回憶啊。咁包括有賽馬啦，即係嗰啲玩具馬啦，當然唔係我哋而家嘅賽馬。咁亦都有呢一啲嘅玩具進行曲。咁我就揀咗其中嘅呢兩首啦，就係賽馬同埋玩具進行曲，同埋佢喺2024年加寫嘅嗰一首變奏曲。呢一首變奏曲呢是全套組曲裏面最突出和最有代表性的。咁旋律是來自1672年的 Jean-Baptiste Lully 的作品。但是透過Mikhail Platnev 的寫作呢，你可以聽到呢是有不同作曲家的影子，同埋呢樂曲最後呢是進入一個輝煌的結束的。

刚刚听过的是钢琴家 Michael Platniff 的一首写给管弦乐团的14段音乐回忆，其中的3段赛马、玩具进行曲和变奏曲的，为我们演奏的是 Rachmaninoff International Orchestra 法克曼尼诺夫国际乐团指挥。

Michael Planner 本人。好啦，跟住落嚟咧，都系一位好出色嘅演奏家，不过今次就唔系钢琴啦，而系小号演奏家。佢系出自一个非常著名嘅喺 New Orleans 嘅音乐爵士世家，估唔估到系边个咧？冇错啦，就系 Wynton Marsalis 啊。我真系唔知道，原来佢有作曲噶，而且仲唔系写俾小号，而系写俾小提琴嘅。咁佢系为佢嘅一个朋友啊，小提琴家 Nicola Benedetti 而写嘅。我话呢一首嘅小提琴协奏曲就好似系佢嘅一个音乐旅程啦，系用唔同嘅角度咧去探索佢嘅梦啊。Wynton Marsalis 就觉得咧，所有嘅人咧都一定要经历生同埋死同埋爱，不过最后嗰个咧唔系恨，而系 laughter， 系欢笑啊。而佢亦都觉得透过音乐去拥抱痛苦，是最有力量的治疗。那在这里我们就一起看看他为 Nicola Benedetti 写的这一首协奏曲。四个乐章就是代表了 Nicola Benedetti 的梦的四个不同角度。那我们就听一下第一乐章，是一首狂想曲。他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梦，后来就变成为一个恶梦。但是呢，这个恶梦呢又后来就进入了一个很平和的心境，而化为永恒的追忆。

0: 乐曲嘅结尾真系俾人一种进入永恒嘅感觉。我哋刚刚听过嘅系小提琴家 Nicola Benedetti 联同费城管弦乐团为佢而写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系一首嘅狂想曲。咁啊，喺7点新闻之后咧，翻嚟会为大家介绍更多唔同嘅音乐家同埋佢哋嘅作品。
1: 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风暴的详细情况请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和第二台每隔半小时的新闻简报。
2: The tropical cyclone signal number 3 has been issued. For typhoon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half-hourly news bulletin on Radio 3.
3: 乐在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阿尔加一战期间完成的小提琴奏鸣曲作品82。之后是不止令拉赫曼尼诺夫对自己重拾自信，还有粉奠定他作曲家身份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最后是柯普兰在最后乐章以平凡人的号角开始的第三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在战事和艰难中创作的音乐了。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翻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咁讲起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我谂你哋都会谂起佢嗰首嘅吉他协奏曲，尤其是系第二乐章，可以话系百听不厌嘅。而且佢亦都写咗好多作品系俾吉他啦。上个礼拜我哋喺节目度就播咗佢写俾小提琴嘅一首夏天协奏曲。其实佢都写咗唔少音乐俾钢琴噶，但系我相信冇乜人听过佢弹钢琴噶。我就好开心咧，揾到一张 CD 系佢自己亲自演奏佢自己嘅乐曲。不如我哋就听下咧佢嘅四首西班牙舞曲里面嘅其中两首啦。咁就系第一首嘅 Valencia 舞曲，同埋第四首嘅 Fandango。

刚刚听完的是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演奏他自己的两首西班牙舞曲，分别是 Valencia 和 Fandango。 可以听得出他也是一个是非常卓越的钢琴家。不过跟着下来要听的这位作曲家呢，虽然他都是演奏自己的作品，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专业的钢琴家，而很多时候呢他都是在个钢琴上面呢去尝试去演奏他自己的作品的。而要找到他的录音呢就更加难了。所以我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马勒在钢琴上面演奏他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咁本来是有女高音唱的，咁在这里当然就只有钢琴版本啦。咁而歌词呢就是描述一个小朋友心目中的天堂。

作曲家马勒演绎佢自己嘅第四交响曲嘅第四乐章。跟住落嚟呢一位作曲家呢，佢亦都系一位好出色嘅钢琴家。咁而佢演奏佢自己嘅作品呢，系有一种好独特嘅风格嘅。而家好多人演奏佢嘅作品呢，都喺度炫耀佢嘅技巧啊，或者系演奏得好澎湃咁样。但系佢自己睇佢自己嘅作品呢，系好唔同嘅。不如我哋一齐嚟到听下普罗科菲夫演绎佢嘅第三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啊！

保罗·戈菲夫联同由 Piero Coppola 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了他自己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我们有听过作曲家亲自演奏，有听过演奏家的作品。在这里呢，我们就听一下一位是爵士的单簧管好手，就是 Benny Goodman， 大家都很熟悉他的演奏。不过呢，你有没有听过他吹奏莫扎特的单簧管四重奏呢？原来呢，他小个的时候家里很穷的，爸爸呢就成日带他们呢去听那些免费的在公园里的音乐啦。而且呢因为他有很多兄弟姊妹，爸爸就怕他们会搞事，所以就将他同埋两个嘅哥哥送咗去学乐器。咁佢揀到嘅呢就係单簧管。不过一直以嚟呢佢都喺 band 嗰度演奏嘅。咁而且呢都系爵士风格嘅。咁但係呢因为佢住喺芝加哥啦，咁佢就有机会呢去跟芝加哥交响乐团嘅单簧管好手呢係学习咗两年。咁可以话系佢最正统嘅古典训练啦。不如我哋就喺呢度听下佢联同 Budapest Quartet 布特佩斯弦乐四重奏为大家演奏莫扎特嘅单簧管五重奏嘅第四乐章。

莫扎特嘅单簧管五重奏嘅第四乐章，为我哋演奏嘅系身为爵士单簧管演奏家嘅 Benny Goodman， 联同咧系 The Budapest String Quartet 嘅。其实咧有唔少嘅爵士演奏家都会演奏古典音乐嘅。跟住落嚟咧，可以话系两位爵士音乐嘅殿堂级人物啊，而且两位都系非常咧，资历深厚嘅。而且咧係有古典訓練嘅鋼琴家，佢哋就係 Bobby McFerrin 同埋 Chick Corea 啦。咁不如我哋就用佢哋合作嘅一首莫扎特協奏曲嚟到結束今日嘅自投羅網啊！揀嚟嘅係作品編號 K488A 大調嘅第一樂章。呢、這個版本咧同我哋平時聽嘅係會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會加上咗咧開始嘅時候 Bobby McFerrin 嘅歌聲。咁而担任钢琴嘅就係 Chick Corea 喎，联同呢係由 Bobby McFerrin 指挥嘅 The St. Paul Chamber Orchestra 圣保罗室乐团。咁啊，希望你哋鍾意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风暴的详细情况，请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和第二台每隔半小时的新闻简报。
1: The tropical cyclone signal number 3 has been issued. For typhoon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half-hourly news bulletin on Radio 3.
2: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3: 来到7月25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昨天就是 Giuseppe Di Stefano 迪史提芬奴的生日了。迪史提芬奴是战后最受欢迎的其中一位意大利男高音，他的人生经历过起跌，可以说很不平凡。他在1921年在西西里一条小乡村出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迪史提芬奴被征召上战场，他的指挥官刚好是个歌剧迷，听得出迪史提芬奴有成大器的潜质，于是就协助他退役了。迪史提芬奴第一次登台演歌剧是在1946年，他回到米兰参演马先内的《万隆》，跟着他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了。他在台上展现的自信，还有丰厚柔和的声线和清晰的发音，都是他成功的要素。1948年他第一次在美国的大都会歌剧院登台演《龙神》里面的公爵，跟着几年他都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宠儿。同一时间，他经常和女高音卡拉斯拍档演出，他们合演的《托斯卡》更加被视为经典。不过迪史提芬奴的黄金岁月非常短暂，在60年代初，即是他40岁左右，声音就已经开始退化了。1973至74年，他再次和卡拉斯合作巡回演出，但是未见成功。但是他留下的出色录音都不少，这些录音奠定了他在乐迷心目中的地位。明天就是钢琴家兼作曲家 John Field 费尔特的生日了。他是在1782年出世的。他十岁的时候去到伦敦，进入当时著名的钢琴老师克莱曼蒂的门下学习。他努力练习之余，亦都要在老师的乐器制造公司为顾客示范钢琴性能，生活非常忙碌的。他亦都经常登台演奏，18岁那阵已经被视为伦敦最出色的钢琴技巧大师。1802年，费尔特跟随老师克莱曼蒂经巴黎和维也纳去到圣彼得堡公干。费尔特在当地的社交圈子很受欢迎，在演奏和教学方面都备受俄国贵族的赞赏，所以他并没有跟老师在1803年离开，从此留在俄国发展。之后他就陆续出版夜曲、协奏曲和幻想曲等作品了。费尔特所写的音乐都很精细的，有加入优美装饰的旋律和甜美的音色，而且夜曲这一种钢琴小品是由他始创的。无论演奏和作品风格都对后来的音乐家，特别是肖邦，有深远的影响。
4: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5: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4: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5: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6: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和星期一下午2点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欢迎各位收听四台音乐会，我是主持梁志谦。今集的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已经去到我们第四集，即是最后一集。在我们身边继续有我们香港作曲家陈仰平博士在这里。仰平，我们今集就会听几多不同的即作品，包括有一些就不是欧洲，我知道有些是智利、
1: 阿根廷、墨西哥这些非欧洲的作品。
0: 好啊，咁咧，我哋不如先听一听第一只作品咧，就嚟自爱沙尼亚嘅作曲代表，咁咧系一首管弦嘅作品，叫《片图》啊。咁呢只作品咧，即系个名字就好特别啊。咁究竟即系点样听到佢系片图，定系根本听唔到佢系片图嘅咧？
1: 呢、這个就好似你啱啱讲啊，咁。今次是很多那個我們在歐洲或者我們一般聽到現代音樂那種音樂的聯想，今次就很不同了。其實這個作曲家想講的片圖呢，是講不同的變奏、不同的變形怎樣在管弦樂裡面產生，之後去令我們產生一種對原來那個音響素材一種不同的幻覺，那我覺得都挺有趣的、可能 exactly 要去絕對地去翻譯出個意思是比較難，但是有一種就是令到你看不到真相那種感覺。那確實這個管弦樂作品是很寫得很精彩的，
0: 即係好似咧就好千變萬化嘅一啲素材，
1: 係啦，
0: 令我哋一路聽嘅時候咧，即係未必將原本嗰啲嘅動機經常會聽到，而係佢嘅變形啦、變奏啦等等去出現。咁我哋不如一齊聽一下由斯特指揮華尼穆賢雅交響樂團演奏《片圖》。

0: 啱啱听过嘅系普雅嘅片头，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听呢首曲咧，令我联想到一啲经典嘅作品，包括咧就系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嘅《行星》啊。咁我点解会谂起呢样嘢咧？因为嚟紧呢首作品咧，就同啲宇宙啊、太空有关嘅感觉。咁啊，杨平佢我见到咧，即系个长刊都有介绍到，佢好似系讲紧即系喺太空嘅一啲漫游，收到一啲好似电磁波等等嘅声音。
1: 是另一种有趣的联想呢，就是因为这个作曲家是英国的代表，除了 Elgar 这些第二个我们那个后罗曼的作曲家我们认识的就是这个霍尔斯特，他写的行星作曲很出名，但是这只作品呢写的正正就是讲紧在不同的星体，即是不一定是行星的，不同星体的一些信号啊，即系据作曲家个我曲介绍咧，每个星球咧都会发出一啲电磁波，即系唔系我哋嗰啲平时听到声波啊，用空气震荡，佢哋有啲能量啊、光啊，咁去做一啲有自己节拍嘅一啲嘢。咁喺呢只作品入边咧，你会听到一啲好似信号咁嘅声音噶。同埋有啲樂章咧，佢係會有啲好飄渺嘅積體，你覺得一種好神秘嘅，一種唔係好確定嘅，有一種好吸引人嘅一種行星嗰種人哋想探索佢嗰種感覺。
0: 即係一種好太空嘅啲氛圍咁樣，亦都同而家即係新聞都成日都講，我哋好多唔同太空嘅實驗啊，或者係未来的旅程等等。咁一阵会听到呢，就係代表英国嘅作曲家拉卡斯为管弦乐团而创作嘅星光之谜。

0: 跟住落嚟嘅作曲家系嚟自拉脱维亚嘅勒尼治。咁我知道咧，杨平喺今次嘅会议里面咧都见过作曲家，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一下有啲咩交流咧？
1: 系啊，其实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咧，唔系净系得听音乐嘅环节嘅，佢哋大会咧主办方咧都安排咗一啲細型嘅室內音樂會啊，包括去拉脫維亞交響樂團嘅音樂會入邊聽音樂啊，同埋參觀好多唔同嘅關於電台、關於古典音樂嘅一啲場所啊，包括其中去咗佢哋最大、最有歷史嘅音樂學院入邊做訪問。佢哋又安排咗一個個零鐘頭嘅作曲家交流會議。嗱，咁我係其中一個代表。而且唔係電台嘅人，我自己都係作曲家本身，咁我覺得

0: 好有趣，我喺中間入面學到好多嘢。咁佢哋嗰啲嗰個少少嘅交流會呢，係安排咗三位嘅作曲家，係當地嘅 Riga 嘅，去分享一下佢哋嘅作品。特別是這三位作曲家，他們的作品曾經都入選過 IRC 的，他們講一講這些經驗還有在國際作曲家交流會裡面曾經拿過最佳作品，怎樣幫助到他們的職業發展，我覺得很有趣。這個作曲家叫 Santa， 他有分享的，他是我沒有記錯咧，佢係30歲以下作曲家入邊最佳作品，其中有一年佢攞咗嘅。今次咧佢已經唔係30歲啦，佢又再一次入選啦。今次係主場啦，咁對佢嚟講好有意思。呢隻作品我好中意，係寫俾手風琴同埋銅管樂團，我就覺得好少見嘅其實。
1: 系啦，呢個組合就香港或者係平時我哋即係聽作品都未必好常見嘅，手風琴同埋銅管樂團啦。咁平時銅管樂團可能就係可能有啲典禮啊，有啲儀式，就係容易聽到呢啲組合啦。咁但呢首作品咧，《曠野微光》，究竟即係聽出嚟有咩效果，或者我哋點欣賞呢個作品咧？
0: 佢咧唔似我哋會理解，好似你咁講嗰啲管樂團啊，會有嗰啲喜慶啲啊，節奏化啲啊，cheer up 啊，嗰種齊齊整整嗰種感覺。呢個組合咧，其實由手風琴開始做獨奏去帶動，之後成個銅管其實都唔係 exactly 係銅管嘅，入邊仲有 saxophone 嘅。咁啊，呢啲輝煌啲樂器咧，一直都係以一個比較長線條啊，比較有張力嘅一啲和聲啊，去伴奏住手風琴，我覺得都係好唔同嘅一種音響氣質，即係同我哋理解嘅管樂團好唔同。同一時間咧，你會感覺到咧，佢唔係特別係寫一種俾管樂團嘅一種寫法，佢係寫好似寫描述一個風景，就好似你講個曠野微光咁樣。
1: 我哋一齊聽一下由米特雷維茨指揮，手風琴羅域斯聯同李家樂團演出《曠野微光》。

0: 跟住落嚟听到咧系墨西哥代表嘅作品，系沙迪扬嘅《积雨云》嘅多重涡流。咁呢个作品咧系一个双交响乐团嘅作品啦。而我哋一阵听到咧嘅卡农曲 B 咧，正正咧就系佢哋其中一个即系、就是、第二乐团里面嘅一个部分啦。咁我想知道一下咧，即系呢个卡农曲啦，同平时我哋听卡农有咩分别？因为我哋平时听卡农可能就有一个段落。会重复嘅，咁可能就唔同时间进入个乐曲咁样啦。咁但喺现代音乐嘅作品，呢啲卡农曲其实系点样嘅咧？
1: 其实喺嗰个作品入边咧，我哋听到啲好复杂嘅声响嘅。呢、這个虽然话系墨西哥嘅作曲家，但系我谂佢受欧洲嘅先锋音乐影响都好大嘅。咁睇到佢嘅个乐曲介绍同埋作曲家介绍咧，都有讲到佢。都好長時間喺歐洲讀書啊、生活咁樣，佢係借咗西方古典音樂入面好重要嘅一種創作嘅技術啦，叫卡農啦，去擺喺佢現代音樂嘅一啲素材同埋語言入面。我哋識嘅卡農曲就係一個句子出嚟，一個樂句出嚟，另一個聲部咧又跟住差唔多完全一樣嘅句子去再跟住一層一層咁疊上去。咁呢隻作品入面咧。好複雜嘅一啲弦樂嘅技術啦，包括微分音啊，包括複雜節奏嘅寫法啦，佢一層一層咁加上去，咁係借用咗古典音樂嗰種好似回聲咁樣嘅卡農嘅想法，但係同一時間咧又放咗一種新嘅內容喺入面。
0: 我相信即係作曲家其實花到心思喺嗰啲積體上嘅設計啦，即係可能有啲重疊啊、堆疊出嚟啊，甚至乎好多即係對位法嘅一啲積體會俾大家聽到。
1: 我覺得都好精彩嘅，因為佢講到話隻作品咧係積雨雲啊，同埋同渦流有關啊。咁其實咧旋律嘅不停咁樣追逐咧，係真係確實係有一種咁嘅意象，有一種咁嘅聯想。呢隻作品另一個得意嘅地方，聽到聲音好複雜，我就去揾翻嗰個樂譜。我哋每個代表咧聽作品嗰陣時咧，大部分作曲家都會提供埋樂譜。咁呢隻作品咧，我都去睇咗樂譜，咁就係只有四個聲部冇放埋一齊，小提琴兩支，第一、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咁樣，之後佢哋獨立一個一個分譜咁樣擺喺度。每個樂器咧都係演奏標好嘅幾多秒鐘要做啲乜，幾多秒鐘要做啲乜，係用圖像記譜結合一啲節奏嘅提示，叫做又有自由又有好準確嘅一種計時方式，而且用圖像記譜法。咁我覺得係有啲似歐洲一啲先鋒作曲家嘅一啲寫法，比如拉赫曼啊等等，我覺得都係好有趣。
0: 咁我哋一齊欣賞下由利美娜合奏團聯同梭尼德路合奏團演出嘅卡农曲 B。

0: 嚟緊我哋聽呢個係阿根廷嘅代表創作，咁啊，我相信呢個作品都係非常之特別啦，因為個形式上嘅創作咧，都同過往都好似幾唔同。咁呢首作品咧係由馬提奧尼嘅《往馬洛啟朝聖》。咁啊，楊平呢個作品咧，似乎係好多預先錄製嘅東西啦，作曲家亦都係會自己做一啲樂器，同埋會演奏添嘅。咁可唔可以講下究竟？是啲乜嘢嘅樂器啊？又有啲乜嘢嘅信息喺裏面帶俾我哋咧？
1: 首先講下馬洛啟係乜啦？咁啊，標題入邊個馬洛啟咧，其實係一棵聖樹啊，係也洛馬米神話之中有嘅一個咁嘅形象啦。咁講緊我曲咧，就係一個過程去依棵聖樹度朝聖嘅。是很特別的，因為我們一般剛才或者我們這幾天聽的作品呢，都是西方樂器為主，管弦樂團、鋼琴、大提琴、但是呢這個作品呢就是完全是非西方樂器，而且呢是作曲家自己去根據一些他的研究、對當地一些土著的音樂、去做一些了解之後自己去砌翻個樂器出嚟，自己又演奏翻。佢自己本人又錄咗好多好多聲部啊！我相信咧係自己喺 studio 入邊錄一個聲軌，之後第二個聲軌佢又再錄第三個聲軌咁樣錄，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合奏團嘅感覺。
0: 所以聽出嚟咧就會聽到亞馬遜嘅一啲樂器聲音啦，但同時間咧亦都係好有創意咧，用咗一啲唔同嘅電子嘅聲效啊等等加加埋埋一齊嘅作品。咁嚟緊我哋一齊聽一下呢一個馬提奧尼嘅《往馬洛啟朝聖》。

0: 跟住落嚟为大家介绍咧系智利嘅代表法尼亚斯华斯奇斯嘅管弦乐团作品啊，爆发。咁咧管弦乐团咧，当然就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啦。其中一个相信即系佢嘅威力，就系因为佢有多嘅音乐家喺里面啦。咁好容易做到所谓一啲好澎湃啊，好有张力嘅效果喺里面。咁呢首作品咧个名咧，大家都听到啦，爆发。咁啊，杨平啊，其实管弦乐团系咪真系咁容易做到呢啲爆发嘅效果喺里面咧？
1: 其实系交响乐团系真系好人类入边好有价值嘅一个艺术形式。咁佢真系有好多唔同嘅乐器啊、音色啊，同埋佢哋嗰个每个乐器带俾我哋嗰种紧张度都系好唔同，所以形成到一种既可以放埋一齐，但系又可以做到好多元化。好多好大宽度嘅一个表现嘅能力。咁交响乐团要做到爆发呢一下瞬间咧，其实应该要做好多堆砌啊，或者好多准备啊，慢慢累积嘅工作。咁叫爆发呢个字其实都几好，因为其实就系讲紧好多不稳定嘅因素或者有待解决嘅因素，去到最后一刻要释放。咁呢個喺管弦樂團入面，我都成日喺唔同交響樂團咧，或者交響樂作品入面聽到嘅高潮嘅一種做法，好相似。
0: 嚟緊咧會聽到係博圖拉米奧利指揮洛杉磯愛樂樂團演出爆發。

0: 嚟緊帶嚟係今集最後一首作品啊，嚟自立陶宛嘅代表顧比留斯嘅創作《群鳥回聲》。咁呢首作品咧係為弦樂團而寫啦，而佢嘅靈感咧係嚟自一首古鍵琴嘅樂曲嘅，同啲雀鳥有關係咪啊？楊平，
1: 古鍵琴咧就係巴洛克時期嘅樂器嘛，常用嘅樂器。咁啊，我睇樂曲介紹，其實我聽嗰時已經聽到有少少引用啊，有少少拼貼。咁我睇翻嗰個樂曲介紹，就發現係同拉摩即係 remote 嘅一啲古鍵琴嘅一啲裝飾音係有關係嘅。成隻作品係好好平衡咗咧，有一啲古風味道嘅一啲裝飾音，同時間又有好現代嘅一啲弦樂嘅寫法，我覺得係好特別嘅一個作品。而且佢用 glissando 用得好好，即係用嗰啲滑奏咧，令到你覺得每一個句子咧都有一種唔同嘅中指式。佢用滑奏用得好特別，我個人係好中意呢隻作品嘅。除咗音響上冇管弦樂團咁多色彩以外，佢用弦樂咧，因為限制喺弦樂咧，佢嗰個用法咧係變得更加有創意，更加細緻。
0: 相信咧聽出嚟咧就好似雀鳥咧就喺嗰個森林上面即係穿梭等等，咁我哋不如
1: 自由好一個好有圖像嘅一個作品啦。

0: 刚刚我哋听到嘅系由维尔纽斯市圣基斯道化室乐团演绎顾比留斯嘅《群鸟回声》。杨平，我哋嚟到系列嘅最后一集啦，咁啊都好想即系有个小嘅总结。咁我都听到其实有少少即系创作上嘅趋势嘅，系咪而家啲作曲家都尤其是喜欢同啲保育啊有关嘅一啲议题去做佢嘅写作咧？
1: 系咯，我觉得欧洲嘅作曲家咧都多咗喺即系写大自然系多嘅，不过写对于大自然嘅转变或者变得开始。地球被人類威脅嗰種感覺咧，嗰種情感係多咗。另外，譬如啱啱聽到南美洲嘅一啲作曲家會利用翻佢哋當地一啲特色嘅樂器去，其實都係另一種用新音樂去保育翻當地一啲遺產文化遺產嘅一啲行動咯。我覺得都係非常有啟發性嘅。
0: 都希望即多啲聽眾咧都留意呢啲新嘅議題啦，亦都希望通過音樂咧去推廣呢啲即保育嘅創意喺裏面。
1: 仲有一点呢，就是今次呢我都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好多南美洲的作品都被去介绍在一个平台上作分享咯。这个虽然是一个我们听了这么多欧洲作品，但是有这么大比例的南美洲的作品在一个欧洲为主的平台做一些呈现，我觉得是很鼓舞啊。即是作为亚洲的一个成员代表，香港甚至是唯一亚洲现在是。嘅參與嘅一個電台，咁我首先都覺得好感謝香港電台一直嘅支持同埋努力啦，喺呢個平台俾我哋香港組家喺度發聲，亦希望多啲亞洲嘅成員或者電台可以喺入面發表多啲聲音。
0: 正如我哋呢個會議嘅精神啦，相信就係希望多啲交流。再次多謝大家收聽四台音樂會，我係主持梁子軒，亦都特別咧多謝我哋嘅嘉賓陳仰平博士為你帶嚟咧國際作曲家交流會議2026嘅當代作品，我哋有機會再見，
1: 拜拜。